0: 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运行，所有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卡塔尔也在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华盛顿同时对德黑兰的利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条战略水道上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纳萨里说，卡塔尔正着重恢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曾参与斡旋备忘录的签署。他说，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同时他们也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安萨里星期二在多哈对记者说，我们希望在卡塔尔看到的事件发展轨迹是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这将与恢复停火和恢复谈判同时进行。他还说，我想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我们更容易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沟通，但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集中精力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并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总统星期二发布了一张图片，将霍尔木兹海峡描绘成美国的新领土。他几天前说，我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时，对他所说到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以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遭到了8次空袭。同时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些袭击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说，叙利亚政府一再表示倾向于同以色列缓和局势。他说，美国继续认为克制和接触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我们鼓励各方优先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进一步的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了这些袭击，并在声明中说，叙利亚认为这些袭击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局势危险的升级，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屡次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自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长期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以色列打击军事目标，并试图在两国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称这对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合作，共同设立一个非法捕捞举报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既是经济挑战，也是国家安全挑战。应对非法捕捞以及相关的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正式宣布，通过渔业权利项目与巴拉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了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举报中心。该中心将作为一个

0: 社区枢纽，接收并整理渔民关于疑似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异常船只活动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的实时报告。这些报告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菲律宾政府机构，以便进行核实，采取后续行动，并向当地渔业社区反馈情况。该中心将引入包括星链卫星、互联网和 Earth Ranger 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美国技术，用以提升海上通信质量，整合并系统化管理相关信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泰勒·芬彻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应对非法捕捞及相关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菲律宾农业部负责渔业事务的副部长德鲁西拉·巴亚特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中心赋予了沿海社区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保护我们渔业资源的积极合作伙伴。巴拉望省地理位置独特，它地处菲律宾西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与海上战略价值。近年来，巴拉望省已成为美菲两国地缘战略合作的核心前沿阵地，两国进行了多项军事和生态项目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7号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与此同时，韩国官员说，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特朗普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当在被追问金正恩是否确实做出了回应时，他回答说：是的，他有。特朗普总统还称此次交流非常积极，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白宫也未就美国之音关于美朝之间是否进行过接触以及金正恩的回应内容的询问做进一步解释。朝鲜方面也未公开证实此事。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星期一，针对一位记者提出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能将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利益置于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观点，特朗普反驳道：我正在使局势更加安全。他补充说，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两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之前上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星期天在开罗会见了哈马斯官员以及加沙国家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将管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库什纳说，他们说的都是些漂亮话，但很显然要信任一个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恐怖组织是非常困难的。 他称会晤气氛友好，并表示华盛顿将根据这个恐怖组织的所作

0: 所为来评判他。他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这必须以行动和措施为依据，我希望会是这样。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削减与首尔的联合军演引发关注之后，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8月18号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时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度地削减2026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的规模。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自卫队用于反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发射实验展开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因削减与首尔方面的联合军演而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疑虑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来听一下。
1: 随着日本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合作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第一人称视角亲近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来听报道。
2: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七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8月18号表示，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源，疫情仍有望在未来的3个月内得到控制。世卫组织表示，过去两周已经新增了400多

个可以投入使用的病床，并将增派流行病学家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加强病例的监测、接触者追踪和患者的转运。此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7次埃博拉。

0: 那是在大约六、七周前，比如尼奇、碧塔，甚至是疫情最初爆发的重灾区蒙哥瓦卢和尼扬昆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已不再面临那样的紧张局面，疫情正在趋于稳定，我们有能力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规模以及地理扩散范围，以及防控工作的各种需求，考虑到路程、车辆、救护车等，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更强的筹资能力。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6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3%。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函，告知数十个伙伴国不能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及科技供应链联盟和中国推动的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路透社的报道说，该通讯社已看到这份内部信函草案，并就此采访了一名美国官员。美国之音星期一就此向国务院询问后，国务院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份泄露草案的内容，但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华盛顿正通过现有渠道推进与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我们不会评论据称是泄露的内部文件，但美国正在积极与全球伙伴接触，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推进负责任、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美国与近30个硅和平伙伴国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彰显了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可信赖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这份由国务院起草、致函对象为今年6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的35个签署国的信函草案称，若继续与美国合作，就不能同时加入中国推出的竞争性的人工智能框架。路透社报道称，草案写道，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加入一份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承诺，不能同时持有与我们自身期望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的成员资格，但草案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还援引一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由于相关内部讨论仍在进行，该官员要求匿名。这名官员表示，这份信函旨在明确表明你不能两者兼得。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还表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方面希望被视为美国在某一科技生态圈内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加入该官员所说的由中国设计旨在推进一种与美方愿景相竞争的倡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是硅和平宣言倡议的延伸。华盛顿于2025年12月启动该倡议，旨在因应日益激烈的美中科技竞争，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国务院表示，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2025年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署硅和平宣言，该框架由此启动。此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菲律宾于2026年4月加入，双方同时宣布在吕宋经济走廊建立一个占地4000英亩的经济安全区。除美国外，目前有24个国家是硅和平宣言的签署方。今年6月，美国与范围更大的30多个硅和平经济体签署了关于

0: 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此外，台湾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签署方参与者。今年一月，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经济部担任指定代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认同归和平宣言原则。中国方面的竞争性倡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成立。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一新机构的成立是对全球南方合作呼声的回应，并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8月17号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要求他们对其与包括中国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学术资金与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通知涵盖被纳入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战争部说，这些通知是为了处理美国学术机构与第1286条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仍在开展的机构联系与合作问题。声明说，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且不会被外国敌手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清单列出了被美国政府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个人、公司及机构。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众多的中国军校和位于北京和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北航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等。战争部说，为了保持获取未来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得到通知的大学必须对所有已识别的外国合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敏感或受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的风险敞口，并实施严格的风险缓解措施，包括终止存在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战争部要求各机构在8月31号之前直接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及其采取的行动。战争部对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项目零容忍。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艾米尔·迈克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恪守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而这些强制性的审计将确保全方位问责。负责科学与技术的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瑟夫·朱尔在声明中说，大学是战争部实施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部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投入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利用。战争部表示，通过这些审计，该部门将能够更好地预判新兴的威胁，适应不断演变的敌手战术，并保持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战争部还表示，正在与国会的伙伴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战争部表示，该部与众议院及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道努力，持续构建一个稳健的研究生态系统，以保护关键科研成果免遭利用。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内的国会议员一直关注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被中国利用的问题。战争部副部长迈克尔今年一月曾向五角大楼各方面的主管发出一份备忘录，宣布采取措施防止战争部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其中包括禁止被纳入2022

0: 2023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H 条名单，也就是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中国实体，以及有盗窃专利或是知识产权记录的实体，获得五角大楼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个月，五角大楼公布了更新后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最新名单共涵盖130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的机构。除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的知名高校这次首次被纳入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白宫说，这两项命令缩小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且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叫做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终结生育旅游。第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不得为以下儿童颁发或者是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就是其父母均都不是美国公民，且父母的一方符合以下四类的情形之一，比如说敌对外国人，其定义呢就是被包括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是被列为全球恐怖分子、外国政府的雇员，那么包括大使和在美国领事馆中工作的具有该国国籍的雇员，以及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工作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目前美伊之间没有对话，也没有安排会谈或者对话，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韩国希望特朗普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对他所说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
1: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o that.
0: 世界卫生组织说，尽管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是疫情仍有望在未来3个月内得到控制。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说，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或者对话，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运行，所有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卡塔尔也在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华盛顿同时对德黑兰的利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条战略水道上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纳萨里说，卡塔尔正着重恢复美国和伊朗

0: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曾参与斡旋备忘录的签署。他说，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同时他们也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安萨里星期二在多哈对记者说，我们希望在卡塔尔看到的事件发展轨迹是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这将与恢复停火和恢复谈判同时进行。他还说，我想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我们更容易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沟通，但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集中精力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并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总统星期二发布了一张图片，将霍尔木兹海峡描绘成美国的新领土。他几天前说，我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时，对他所说到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伊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遭到了8次空袭。同时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些袭击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说，叙利亚政府一再表示倾向于同以色列缓和局势。他说，美国继续认为克制和接触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我们鼓励各方优先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进一步的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了这些袭击，并在声明中说，叙利亚认为这些袭击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局势危险的升级，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屡次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自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长期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以色列打击军事目标，并试图在两国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称这对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合作，共同设立一个非法捕捞举报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既是经济挑战，也是国家安全挑战。应对非法捕捞以及相关的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正式宣布，通过渔业权利项目与巴拉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了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举报中心。该中心将作为一个社区枢纽，接收并整理渔民关于疑似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异常船只活动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的实时报告。这些报告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菲律宾政府机构，以便进行核实，采取后续行动，并向当地渔业社区反馈情况。该中心将引入包括星链卫星、互联网和 Earth Ranger 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美国技术，用以提升海上通信质量，整合并系统化管理相关信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泰勒·芬彻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应对非法捕捞及相关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

0: 合作的重要领域。
1: 菲律宾农业部负责渔业事务的副部长德鲁西拉·巴亚特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中心赋予了沿海社区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保护我们渔业资源的积极合作伙伴。巴拉望省地理位置独特，它地处菲律宾西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与海上战略价值。近年来，巴拉望省已成为美菲两国地缘战略合作的核心前沿阵地，两国进行了多项军事和生态项目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7号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与此同时，韩国官员说，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特朗普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当再被追问金正恩是否确实做出了回应时，他回答说：是的，他有。特朗普总统还称此次交流非常积极，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白宫也未就美国之音关于美朝之间是否进行过接触以及金正恩的回应内容的询问做进一步解释。朝鲜方面也未公开证实此事。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星期一，针对一位记者提出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能将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利益置于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观点，特朗普反驳道：我正在使局势更加安全。他补充说，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两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之前上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星期天在开罗会见了哈马斯官员以及加沙国家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将管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库什纳说，他们说的都是些漂亮话，但很显然要信任一个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恐怖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他称会晤气氛友好，并表示华盛顿将根据这个恐怖组织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他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这必须以行动和措施为依据，我希望会是这样。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削减与首尔的联合军演引发关注之后，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8月18号表示，与韩国及美国

0: 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时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度地削减2026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的规模。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自卫队用于反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发射实验展开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因削减与首尔方面的联合军演而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疑虑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来听一下。
1: 随着日本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合作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第一人称视角亲近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来听报道。
2: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7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8月18号表示，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源，疫情仍有望在未来的3个月内得到控制。世卫组织表示，过去2周已经新增了400多个可以投入使用的病床，并将增派流行病学家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加强病例的监测、接触者追踪和患者的转运。此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7次埃博拉疫情中最严重的一次，目前至少已经造成了2325人死亡。来听世卫组织事件管理负责人蒂尔诺·巴尔德介绍情况。
3: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4: 关于未来三个月的计划，如果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控制住疫情的。我们在一些地区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在大约6-7周前，比如尼奇、毕塔，甚至是疫情最初爆发的重灾区蒙哥瓦卢和尼扬昆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已不再面临那样的紧张局面，疫情正在趋于稳定。我们有能力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规模以及地理扩散范围以及防控工作的各种需求，考虑到路程、车辆、救护车等，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更强的筹资能力。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6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3%。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函，告知数十个伙伴国不能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及科技供应链联盟和中国推动的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路透社的报道说，该通讯社已看到这份内部信函草案，并就此采访了一名美国官员。美国之音星期一就此向国务院询问后，国务院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份泄露草案的内容，但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华盛顿正通过现有渠道推进与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我们不会评论据称是泄露的内部文件，但美国正在积极与全球伙伴接触，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推进负责任、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美国与近30个硅和平伙伴国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彰显了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可信赖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这份由国务院起草、致函对象为今年6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的35个签署国的信函草案称，若继续与美国合作，就不能同时加入中国推出的竞争性的人工智能框架。路透社报道称，草案写道，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加入一份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承诺，不能同时持有与我们自身期望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的成员资格，但草案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还援引一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由于相关内部讨论仍在进行，该官员要求匿名。这名官员表示，这份信函旨在明确表明你不能两者兼得。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还表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方面希望被视为美国在某一科技生态圈内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加入该官员所说的由中国设计旨在推进一种与美方愿景相竞争的倡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是硅和平宣言倡议的延伸。华盛顿于2025年12月启动该倡议，旨在因应日益激烈的美中科技竞争，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国务院表示，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2025年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署硅和平宣言，该框架由此启动，此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菲律宾于2026年4月加入，双方同时宣布在 吕宋经济走廊建立一个占地4000英亩的经济安全区，除美国外，目前有24个国家是硅和平宣言的签署方。今年6月，美国与范围更大的30多个硅和平经济体签署了关于

0: 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此外，台湾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签署方参与者。今年1月，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经济部担任指定代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认同归和平宣言原则。中国方面的竞争性倡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成立。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一新机构的成立是对全球南方合作呼声的回应，并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8月17号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要求他们对其与包括中国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学术资金与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通知涵盖被纳入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战争部说，这些通知是为了处理美国学术机构与第1286条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仍在开展的机构联系与合作问题。声明说，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且不会被外国敌手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清单列出了被美国政府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个人、公司及机构。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众多的中国军校和位于北京和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北航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等。战争部说，为了保持获取未来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得到通知的大学必须对所有已识别的外国合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敏感或受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的风险敞口，并实施严格的风险缓解措施，包括终止存在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战争部要求各机构在8月31号之前直接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及其采取的行动。战争部对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项目零容忍。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艾米尔·迈克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恪守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而这些强制性的审计将确保全方位问责。负责科学与技术的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瑟夫·朱尔在声明中说，大学是战争部实施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部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投入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利用。战争部表示，通过这些审计，该部门将能够更好地预判新兴的威胁，适应不断演变的敌手战术，并保持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战争部还表示，正在与国会的伙伴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战争部表示，该部与众议院及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道努力，持续构建一个稳健的研究生态系统，以保护关键科研成果免遭利用。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内的国会议员一直关注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被中国利用的问题。战争部副部长迈克尔今年一月曾向五角大楼各方面的主管发出一份备忘录，宣布采取措施防止战争部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其中包括禁止被纳入2021

0: 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名单，也就是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中国实体，以及有盗窃专利或是知识产权记录的实体，获得五角大楼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个月，五角大楼公布了更新后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最新名单共涵盖130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的机构。除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的知名高校这次首次被纳入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白宫说这两项命令缩小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且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叫做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终结生育旅游。第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不得为以下儿童颁发或者是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就是其父母均都不是美国公民，且父母的一方符合以下四类的情形之一，比如说敌对外国人，其定义呢就是被包括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是被列为全球恐怖分子外国政府的雇员，那么包括大使和在美国领事馆中工作的具有该国国籍的雇员，以及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工作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目前美伊之间没有对话，也没有安排会谈或者对话，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韩国希望特朗普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对他所说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
1: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o that.
0: 世界卫生组织说，尽管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是疫情仍有望在未来3个月内得到控制。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说，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或者对话，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运行，所有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卡塔尔也在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华盛顿同时对德黑兰的利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条战略水道上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纳萨里说，卡塔尔正着重恢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曾参与斡旋备忘录的签署。他说，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同时他们也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安萨里星期二在多哈对记者说，我们希望在卡塔尔看到的事件发展轨迹是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这将与恢复停火和恢复谈判同时进行。他还说，我想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我们更容易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沟通，但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集中精力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并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总统星期二发布了一张图片，将霍尔木兹海峡描绘成美国的新领土。他几天前说，我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时，对他所说到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以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遭到了8次空袭。同时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些袭击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说，叙利亚政府一再表示倾向于同以色列缓和局势。他说，美国继续认为克制和接触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我们鼓励各方优先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进一步的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了这些袭击，并在声明中说，叙利亚认为这些袭击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局势危险的升级，威胁到该地区的 安全与稳定。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屡次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自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长期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以色列打击军事目标，并试图在两国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称这对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合作，共同设立一个非法捕捞举报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既是经济挑战，也是国家安全挑战。应对非法捕捞以及相关的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正式宣布，通过渔业权利项目与巴拉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了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举报中心。该中心将作为一个社区枢纽，接收并整理渔民关于疑似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异常船只活动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的实时报告。这些报告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菲律宾政府机构，以便进行核实，采取后续行动，并向当地渔业社区反馈情况。该中心将引入包括星链卫星、互联网和 Earth Ranger 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美国技术，用以提升海上通信质量，整合并系统化管理相关信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泰勒·芬彻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应对非法捕捞及相关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菲律宾农业部负责渔业事务的副部长德鲁西拉·巴亚特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中心赋予了沿海社区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保护我们渔业资源的积极合作伙伴。巴拉望省地理位置独特，它地处菲律宾西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与海上战略价值。近年来，巴拉望省已成为美菲两国地缘战略合作的核心前沿阵地，两国进行了多项军事和生态项目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7号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与此同时，韩国官员说，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特朗普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当在被追问金正恩是否确实做出了回应时，他回答说，是的，他有。特朗普总统还称此次交流非常积极，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白宫也未就美国之音关于美朝之间是否进行过接触以及金正恩的回应内容的询问做进一步解释，朝鲜方面也未公开证实此事。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星期一，针对一位记者提出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能将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利益置于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观点，特朗普反驳道，我正在使局势更加安全。他补充说，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两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 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之前上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星期天在开罗会见了哈马斯官员以及加沙国家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将管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库什纳说，他们说的都是些漂亮话，但很显然要信任一个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恐怖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他称会晤气氛友好，并表示华盛顿将根据这个恐怖组织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他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这必须以行动和措施为依据，我希望会是这样。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削减与首尔的联合军演引发关注之后，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

0: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8月18号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时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度地削减2026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的规模。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自卫队用于反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发射实验展开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因削减于首尔方面的联合军演而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疑虑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来听一下。
1: 随着日本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合作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第一人称视角亲近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来听报道。
2: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7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8月18号表示，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源，疫情仍有望在未来的3个月内得到控制。世卫组织表示，过去2周已经新增了400多个可以投入使用的病床，并将增派流行病学家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加强病例的监测、接触者追踪和患者的转运。此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7次埃博拉疫情中最严重的一次，目前至少已经造成了2325人死亡。来听世卫组织事件管理负责人蒂尔诺·巴尔德介绍情况。
1: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3: 关于未来三个月的计划，如果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控制住疫情的。我们在一些地区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在大约6-7周前，比如尼奇、利塔，甚至是疫情最初爆发的重灾区蒙哥瓦卢和尼扬昆德，但我可以告诉你。

0: 有能力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规模以及地理扩散范围，以及防控工作的各种需求，考虑到路程、车辆、救护车等，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更强的筹资能力。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6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3%。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函，告知数十个伙伴国不能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及科技供应链联盟和中国推动的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路透社的报道说，该通讯社已看到这份内部信函草案，并就此采访了一名美国官员。美国之音星期一就此向国务院询问后，国务院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份泄露草案的内容，但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华盛顿正通过现有渠道推进与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我们不会评论据称是泄露的内部文件，但美国正在积极与全球伙伴接触，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推进负责任、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美国与近30个硅和平伙伴国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彰显了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可信赖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这份由国务院起草、致函对象为今年6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的35个签署国的信函草案称，若继续与美国合作，就不能同时加入中国推出的竞争性的人工智能框架。路透社报道称，草案写道，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加入一份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承诺，不能同时持有与我们自身期望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的成员资格，但草案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还援引一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由于相关内部讨论仍在进行，该官员要求匿名。这名官员表示，这份信函旨在明确表明你不能两者兼得。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还表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方面希望被视为美国在某一科技生态圈内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加入该官员所说的由中国设计旨在推进一种与美方愿景相竞争的倡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是硅和平宣言倡议的延伸。华盛顿于2025年12月启动该倡议，旨在因应日益激烈的美中科技竞争，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国务院表示，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2025年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署硅和平宣言，该框架由此启动。此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菲律宾于2026年4月加入，双方同时宣布在吕宋经济走廊建立一个占地4000英亩的经济安全区。除美国外，目前有24个国家是硅和平宣言的签署方。今年六月，美国与范围更大的30多个硅和平经济体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此外，台湾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签署方参与者， 今年一月，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经济部代

0: 任指定代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认同硅和平宣言原则。中国方面的竞争性倡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成立。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一新机构的成立是对全球南方合作呼声的回应，并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8月17号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要求他们对其与包括中国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学术资金与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通知涵盖被纳入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战争部说，这些通知是为了处理美国学术机构与第1286条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仍在开展的机构联系与合作问题。声明说，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且不会被外国敌手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清单列出了被美国政府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个人、公司及机构。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众多的中国军校和位于北京和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北航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等。战争部说，为了保持获取未来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得到通知的大学必须对所有已识别的外国合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敏感或受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的风险敞口，并实施严格的风险缓解措施，包括终止存在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战争部要求各机构在8月31号之前直接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及其采取的行动。战争部对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项目零容忍。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艾米尔·迈克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恪守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而这些强制性的审计将确保全方位问责。负责科学与技术的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瑟夫·朱尔在声明中说，大学是战争部实施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部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投入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利用。战争部表示，通过这些审计，该部门将能够更好地预判新兴的威胁，适应不断演变的敌手战术，并保持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战争部还表示，正在与国会的伙伴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战争部表示，该部与众议院及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道努力，持续构建一个稳健的研究生态系统，以保护关键科研成果免遭利用。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内的国会议员一直关注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被中国利用的问题。战争部副部长迈克尔今年一月曾向五角大楼各方面的主管发出一份备忘录，宣布采取措施防止战争部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其中包括禁止被纳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名单，也就是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中国实体，以及有盗窃专利或是知识产权记录的实体获得五角大楼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个月， 五角大楼公布了更新后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最新名单共涵盖130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的机构。除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的知名高校这次首次被纳入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白宫说，这两项命令缩小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且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叫做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终结生育旅游。第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不得为以下儿童颁发或者是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就是其父母均都不是美国公民，且父母的一方符合以下四类的情形之一，比如说敌对外国人，其定义呢就是被包括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是被列为全球恐怖分子外国政府的雇员，那么包括大使和在美国领事馆中工作的具有该国国籍的雇员，以及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工作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目前美伊之间没有对话，也没有安排会谈或者对话，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韩国希望特朗普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对他所说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
3: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o that.
1: 世界卫生组织说，尽管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是疫情仍有望在未来3个月内得到控制。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说，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或者对话，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运行，所有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卡塔尔也在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华盛顿同时对德黑兰的利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条战略水道上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纳萨里说，卡塔尔正着重恢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曾参与斡旋备忘录的签署。他说，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同时他们也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 安萨里星期二在多哈对记者说，我们希望在卡塔尔看到的事件发展轨迹是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这将与恢复停火和恢复谈判同时进行。他还说，我想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我们更容易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沟通，但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集中精力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并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总统星期二发布了一张图片，将霍尔木兹海峡描绘成美国的新领土。他几天前说，我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时，对他所说到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以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遭到了八次空袭。同时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些袭击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说，叙利亚政府一再表示倾向于同以色列缓和局势。他说，美国继续认为克制和接触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我们鼓励各方优先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进一步的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了这些袭击，并在声明中说，叙利亚认为这些袭击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局势危险的升级，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屡次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自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长期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以色列打击军事目标，并试图在两国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称这对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合作，共同设立一个非法捕捞举报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既是经济挑战，也是国家安全挑战。应对非法捕捞以及相关的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正式宣布，通过渔业权利项目与巴拉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了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举报中心。该中心将作为一个社区枢纽，接收并整理渔民关于疑似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异常船只活动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的实时报告。这些报告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菲律宾政府机构，以便进行核实，采取后续行动，并向当地渔业社区反馈情况。该中心将引入包括星链卫星、互联网和 Earth Ranger 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美国技术，用以提升海上通信质量，整合并系统化管理相关信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泰勒·芬彻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应对非法捕捞及相关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菲律宾农业部负责渔业事务的副部长德鲁西拉·巴亚特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中心赋予了沿海社区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保护我们渔业资源的积极合作伙伴。 巴拉望省地理位置独特，它地处菲律宾西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与海上战略价值。近年来，巴拉望省已成为美菲两国地缘战略合作的核心前沿阵地，两国进行了多项军事和生态项目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7号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与此同时，韩国官员说，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特朗普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当再被追问金正恩是否确实做出了回应时，他回答说：是的，他有。特朗普总统还称此次交流非常积极，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白宫也未就美国之音关于美朝之间是否进行过接触以及金正恩的回应内容的询问做进一步解释。朝鲜方面也未公开证实此事。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星期一，针对一位记者提出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能将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利益置于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观点，特朗普反驳道：我正在使局势更加安全。他补充说，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两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之前上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星期天在开罗会见了哈马斯官员以及加沙国家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将管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库什纳说，他们说的都是些漂亮话，但很显然要信任一个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恐怖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他称会晤气氛友好，并表示华盛顿将根据这个恐怖组织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他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这必须以行动和措施为依据，我希望会是这样。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削减与首尔的联合军演引发关注之后，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8月18号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时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度地削减2026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的规模。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

0: 一号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十八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自卫队用于反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发射实验展开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因削减与首尔方面的联合军演而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疑虑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来听一下。
1: 随着日本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合作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第一人称视角亲近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来听报道。
2: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七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8月18号表示，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源，疫情仍有望在未来的3个月内得到控制。世卫组织表示，过去两周已经新增了400多个可以投入使用的病床，并将增派流行病学家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加强病例的监测、接触者追踪和患者的转运。此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7次埃博拉疫情中最严重的一次，目前至少已经造成了2325人死亡。来听世卫组织事件管理负责人蒂尔诺·巴尔德介绍情况。
3: 关于未来3个月的计划，如果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控制住疫情的。我们在一些地区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在大约6-7周前，比如尼奇、利塔，甚至是疫情最初爆发的重灾区蒙哥瓦卢和尼扬昆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已不再面临那样的紧张局面，疫情正在趋于稳定，我们有能力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规模以及

0: 及地理扩散范围以及防控工作的各种需求，考虑到路程、车辆、救护车等，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更强的筹资能力。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2%，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了0.6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3%。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函，告知数十个伙伴国不能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及科技供应链联盟和中国推动的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路透社的报道说，该通讯社已看到这份内部信函草案，并就此采访了一名美国官员。美国之音星期一就此向国务院询问后，国务院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份泄露草案的内容，但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华盛顿正通过现有渠道推进与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我们不会评论据称是泄露的内部文件，但美国正在积极与全球伙伴接触，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推进负责任、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美国与近30个硅和平伙伴国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彰显了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可信赖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这份由国务院起草、致函对象为今年6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的35个签署国的信函草案称，若继续与美国合作，就不能同时加入中国推出的竞争性的人工智能框架。路透社报道称，草案写道，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加入一份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承诺，不能同时持有与我们自身期望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的成员资格，但草案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还援引一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由于相关内部讨论仍在进行，该官员要求匿名。这名官员表示，这份信函旨在明确表明你不能两者兼得。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还表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方面希望被视为美国在某一科技生态圈内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加入该官员所说的由中国设计旨在推进一种与美方愿景相竞争的倡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是硅和平宣言倡议的延伸。华盛顿于2025年12月启动该倡议，旨在因应日益激烈的美中科技竞争，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国务院表示，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2025年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署硅和平宣言，该框架由此启动。此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菲律宾于2026年4月加入，双方同时宣布在吕宋经济走廊建立一个占地4000英亩的经济安全区。除美国外，目前有24个国家是硅和平宣言的签署方。今年6月，美国与范围更大的30多个硅和平经济体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此外，台湾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签署方参与者。今年1月，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经济部担任指定代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认同硅和平宣言原则。

0: 中国方面的竞争性倡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成立。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一新机构的成立是对全球南方合作呼声的回应，并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战争部8月17号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要求他们对其与包括中国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学术资金与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通知涵盖被纳入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战争部说，这些通知是为了处理美国学术机构与第1286条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仍在开展的机构联系与合作问题。声明说，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且不会被外国敌手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清单列出了被美国政府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个人、公司及机构。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众多的中国军校和位于北京和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北航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等。战争部说，为了保持获取未来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得到通知的大学必须对所有已识别的外国合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敏感或受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的风险敞口，并实施严格的风险缓解措施，包括终止存在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战争部要求各机构在8月31号之前直接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及其采取的行动。战争部对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项目零容忍。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艾米尔·迈克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恪守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而这些强制性的审计将确保全方位问责。负责科学与技术的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瑟夫·朱尔在声明中说，大学是战争部实施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部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投入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利用。战争部表示，通过这些审计，该部门将能够更好地预判新兴的威胁，适应不断演变的敌手战术，并保持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战争部还表示，正在与国会的伙伴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战争部表示，该部与众议院及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道努力，持续构建一个稳健的研究生态系统，以保护关键科研成果免遭利用。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内的国会议员一直关注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被中国利用的问题。战争部副部长迈克尔今年1月曾向五角大楼各方面的主管发出一份备忘录，宣布采取措施防止战争部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其中包括禁止被纳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名单，也就是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中国实体，以及有盗窃专利或是知识产权记录的实体获得五角大楼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个月，五角大楼公布了更新后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

0: 最新名单共涵盖130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的机构。除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的知名高校这次首次被纳入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白宫说这两项命令缩小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且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叫做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终结生育旅游。第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不得为以下儿童颁发或者是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就是其父母均都不是美国公民，且父母的一方符合以下四类的情形之一，比如说敌对外国人，其定义呢就是被包括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是被列为全球恐怖分子、外国政府的雇员，那么包括大使和在美国领事馆中工作的具有该国国籍的雇员，以及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工作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8月2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韩宣布将提早结束联合军演，特朗普总统重申他和金正恩关系良好，并说两人将会会面。美国对台湾出售的新型 F-16V 战机即将抵台，预料可提升台湾的空防战力。白宫发布新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美中科技战进入白热化。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在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仍然倾向于以外交方式解决和伊朗的冲突，但如果德黑兰拒绝和美国达成协议，并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将保留所有的选项。这名官员强调，特朗普总统一直明确地表示，他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虽然他一直表示倾向于外交解决，但如果伊朗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并拒绝达成协议，他仍然会保留所有可能的选项。与此同时，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本周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罗斯福厅会见美国科技公司高管的时候，针对制裁伊朗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a very
2: 我们确实掌握着可以实施制裁的手段。我们拥有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目前海峡是畅通的，许多船只正在通行，这一点往往会被外界报道。虽然未来某些时候通行量可能会有所放缓，但眼下确实有大量船只通过。那项海军封锁行动成效显著，没有一艘船通过。封锁实施至今已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除了因达成协议而刻意短暂开放的几次间歇。尽管那份协议最终并未兑现承诺，对方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但封锁行动本身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并说两人将会会面。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你和金正恩之间有书信往来吗？
2: 这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跟他相处得很好，对吧？而且你知道吗？我跟他相处得好，这是件好事，不是坏事。他拥有57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本来就不该让这种情况发生，当初就不该任由他那样做。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但他现在确实拥有这些武器，我跟他相处得非常好，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3: 你预计之后会与他会面吗？
2: 是的，我会的。
0: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本周五，也就是8月21号。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此前特朗普总统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是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经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且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作为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动员了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情境，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维持美韩军演。议员认为，面对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导弹和实战的能力，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可能会削弱美韩的战备，并向朝鲜和其他对手释放错误的信号。 议员呼吁政府维持必要的训练，确保美韩联盟的战备状态，并要求美国战争部评估演习缩短的影响，并将评估的结果提交国会。美国战争部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增强战术能力的训练将继续进行，不会对美国的训练目标和战备造成影响。焦点转到台湾，美国对台湾出售的先行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并且可能会增加台湾的空防战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5: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七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推迟原定今天生效的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6: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原定从8月19号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不过，他星期二晚间表示，美加已经达成了协议，只是还需要最后的文件，因此呢，把关税推迟了3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协议将包括美国商品全面进入加拿大市场、经济安全承诺以及数字贸易等内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态则是相对谨慎，他说双方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仍有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表示，协议不仅要保护美国工人和供应链，也希望进一步加强整个北美经济。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7: 我们对目前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政府各部门一直在共同努力，包括商务部长、财政部长、我本人以及白宫幕僚长。总统也一直与加拿大总理通电话。现在我们正在处理文件，我也有责任向国会汇报协议文件可能的内容，同时与美国企业、工会等进行沟通。我们有信心，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不仅会继续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就业与美国供应链，还将真正加强北美经济，并让北美继续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与制造业中心，同时在经济安全与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更进一步。
0: 好的，那么湘云，现在协议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双方最主要的分歧是什么呢？
6: 目前双方的谈判人员今天已经继续会面，而汽车关税仍然是争议的焦点之一。新的截止时间是美东时间星期六凌晨12:01，也就是8月22日。 如果届时双方没有最终协议，那么加征50%的关税就可能会正式生效。而且这次的关税和之前不同，即使加拿大商品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琳的报道。

0: 白宫在8月19号发布新美国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呼吁打造一个更安全的美国科技体系，并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工作更直接的和国家安全挂钩。这份战略将科技竞争、供应链的漏洞、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新兴技术的快速融合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战略同时要求联邦机构加强科技人才队伍、研发基础设施、联邦科研投入以及与企业、学术界和美国的盟友合作。美国幽灵机器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文·肯尼利表示，
1: 美国不可能完全靠自己成事，我们需要与盟友密切合作。 Ghost Robotics 与韩国、台湾和日本的企业都有密切合作，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部分制造和供应链方面的专业能力，因此没有他们，我们根本没有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具备在国内获得这些产品的战略能力，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性供应能力至关重要。
0: 而就在白宫公布这份美国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的同一天，中国的机器人制造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了最新产品。超过300家企业参加本届世界人机器人大会，展出超过2000件产品，并发布超过150款新品。其中最受到瞩目的中国宇树科技是目前全球主要的机器人制造商之一，它竞争的对手包括美国的特斯拉和波士顿动力。宇树科技的 Go2 机器狗售价约为1600美元，可以奔跑、翻转、攀爬以及高速涉水前进。2023年推出之后，迅速占据了全球四足机器人的市场。不过，根据路透社采访的3名美国顶尖的机器人研究人员和1名前美国国防部科技官员表示，美国军方的研究项目帮助推动了中国机器狗的发展。宇树科技所采用的技术源于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 ARL 以及其他军事项目资助的四足机器人的研究。曾经参与麻省理工学院 MIT 仿生机器人实验室项目的研究员本卡茨表示，宇树Go系列的明显机器狗的尺寸和他参与开放的麻省理工学院迷你猎豹几乎精确到毫米的相似。那么参与项目的前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现任美国幽灵机器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文·肯尼利说，中国利用先进制造和供应链的能力，将机器狗迅速规模化生产，凸显了美国在高科技产业和中国竞争时所面临的问题。
2: But I always want to highlight.
1: 但我一直想强调，这项技术的核心是在美国大学研发的，由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资助。如今，我们却看到许多中国企业从中获益，而且生产和出货的机器人数量远远超过美国企业，这是令人遗憾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星期三的时候，这个机器狗明星机器狗的这个科技公司宇树科技，它在上海上市的第一天，股价一度飙升了将近6倍，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么分析人士认为，宇树科技的上市表现可能会为更多的中国机器人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铺路，也显示出中国正在利用制造业的优势加速扩大机器人的产业规模。而随着美中科技战竞争从芯片、人工智能 AI 延伸到了机器人的领域，机器人的产业目前也正在成为美中两国科技竞争的新战场。好的，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的晚上5点、北京时间的早上5点到5点15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2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韩宣布将提早结束联合军演，特朗普总统重申他和金正恩关系良好，并说两人将会会面。美国对台湾出售的新型 F-16V 战机即将抵台，预料可提升台湾的空防战力。白宫发布新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美中科技战进入白热化。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在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仍然倾向于以外交方式解决和伊朗的冲突，但如果德黑兰拒绝和美国达成协议并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将保留所有的选项。这名官员强调，特朗普总统一直明确地表示他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虽然他一直表示倾向于外交解决，但如果伊朗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并拒绝达成协议，他仍然会保留所有可能的选项。与此同时，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本周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罗斯福厅会见美国科技公司高管的时候，针对制裁伊朗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a very
2: 我们确实掌握着可以实施制裁的手段。我们拥有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目前海峡是畅通的，许多船只正在通行，这一点往往会被外界报道。虽然未来某些时候通行量可能会有所放缓，但眼下确实有大量船只通过。那像海军封锁行动成效显著，没有一艘船通过。封锁实施至今已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除了因达成协议而刻意短暂开放的几次间歇，尽管那份协议最终并未兑现承诺，对方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但封锁行动本身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并说两人将会会面。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你和金正恩之间有书信往来吗？
2: 这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跟他相处得很好，对吧？而且你知道吗？我跟他相处得好，这是件好事，不是坏事。他拥有57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本来就不该让这种情况发生，当初就不该任由他那样做。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但他现在确实拥有这些武器，我跟他相处得非常好，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3: 你预计之后会与他会面吗？
2: 是的，我会的。
0: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本周五，也就是8月21号。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此前特朗普总统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是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经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且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作为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动员了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情境，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维持美韩军演。议员认为，面对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导弹和实战的能力，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可能会削弱美韩的战备，并向朝鲜和其他对手释放错误的信号。议员呼吁政府维持必要的训练，确保美韩。

0: 谈联盟的战备状态，并要求美国战争部评估演习缩短的影响，并将评估的结果提交国会。美国战争部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增强战术能力的训练将继续进行，不会对美国的训练目标和战备造成影响。 焦点转到台湾，美国对台湾出售的先行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并且可能会增加台湾的空防战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 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部队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部队称作战的台湾，在近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 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 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7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推迟原定今天生效的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原定从8月19号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不过他星期二晚间表示，美加已经达成了协议，只是还需要最后的文件，因此呢，把关税推迟了3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协议将包括美国商品全面进入加拿大市场、经济安全承诺以及数字贸易等内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态则是相对谨慎，他说，双方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仍有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表示，协议不仅要保护美国工人和供应链，也希望进一步加强整个北美经济。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们对目前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政府各部门一直在共同努力，包括商务部长、财政部长、我本人以及白宫幕僚长。总统也一直与加拿大总理通电话。现在我们正在处理文件，我也有责任向国会汇报协议文件可能的内容，同时与美国企业、工会等进行沟通。我们有信心，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不仅会继续保护 美国工人、美国就业与美国供应链，还将真正加强北美经济，并让北美继续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与制造业中心，同时在经济安全与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更进一步。好的，那么湘云，
2: 现在协议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双方最主要的分歧是什么呢？ 目前双方的谈判人员今天已经继续会面，而汽车关税仍然是争议的焦点之一。新的截止时间是美东时间星期六凌晨12:01，也就是8月22日。如果届时双方没有最终协议，那么加征50%的关税就可能会正式生效。 而且这次的关税和之前不同，即使加拿大商品符合美墨加贸

0: 白宫在8月19号发布新美国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呼吁打造一个更安全的美国科技体系，并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工作更直接的和国家安全挂钩。这份战略将科技竞争、供应链的漏洞、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新兴技术的快速融合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战略同时要求联邦机构加强科技人才队伍、研发基础设施、联邦科研投入以及与企业、学术界和美国的盟友合作。美国幽灵机器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文·肯尼利表示，
1: 美国不可能完全靠自己成事，我们需要与盟友密切合作。 Ghost Robotics 与韩国、台湾和日本的企业都有密切合作，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部分制造和供应链方面的专业能力，因此没有他们，我们根本没有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具备在国内获得这些产品的战略能力，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性供应能力至关重要。
0: 而就在白宫公布这份美国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的同一天，中国的机器人制造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了最新产品，超过300家企业参加本届世界人机器人大会，展出超过2000件产品，并发布超过150款新品。其中最受到瞩目的中国宇树科技是目前全球主要的机器人制造商之一，它竞争的对手包括美国的特斯拉和波士顿动力。宇树科技的 Go2 机器狗售价约为$1600，可以奔跑、翻转、攀爬以及高速涉水前进。2023年推出之后，迅速占据了全球四足机器人的市场。不过，根据路透社采访的3名美国顶尖的机器人研究人员和一名前美国国防部科技官员表示，美国军方的研究项目帮助推动了中国机器狗的发展。宇树科技所采用的技术源于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 ARL 以及其他军事项目资助的四足机器人的研究。曾经参与麻省理工学院 MIT 仿生机器人实验室项目的研究员本卡茨表示，宇树Go系列的明显机器狗的尺寸和他参与开放的麻省理工学院迷你猎豹几乎精确到毫米的相似。那么参与项目的前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现任美国幽灵机器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文·肯尼利说，中国利用先进制造和供应链的能力将机器狗迅速规模化生产，凸显了美国在高科技产业和中国竞争时所面临的问题。But I
1: always want to highlight...但我一直想强调，这项技术的核心是在美国大学研发的，由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资助。如今我们却看到许多中国企业从中获益，而且生产和出货的机器人数量远远超过美国企业，这是令人遗憾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星期三的时候，这个机器狗明星机器狗的这个科技公司宇树科技，它在上海上市的第一天，股价一度飙升了将近6倍，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么分析人士认为，宇树科技的上市表现可能会为更多的中国机器人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铺路，也显示出中国正在利用制造业的优势加速扩大机器人的产业规模。而随着美中科技战竞争从芯片、人工智能 AI 延伸到了机器人的领域，机器人的产业目前也正在成为美中两国科技竞争的新战场。好的，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的晚上5点，北京时间的早上5点到5点15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气良好，并说两人将会会面。美国对台湾出售的新型 F-16V 战机即将抵台，预料可提升台湾的空防战力。白宫发布新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美中科技战进入白热化。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在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仍然倾向于以外交方式解决和伊朗的冲突，但如果德黑兰拒绝和美国达成协议，并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将保留所有的选项。这名官员强调，特朗普总统一直明确地表示，他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虽然他一直表示倾向于外交解决，但如果伊朗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并拒绝达成协议，他仍然会保留所有可能的选项。与此同时，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本周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罗斯福厅会见美国科技公司高管的时候，针对制裁伊朗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a very
2: 我们确实掌握着可以实施制裁的手段。我们拥有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目前海峡是畅通的，许多船只正在通行，这一点往往会被外界报道。虽然未来某些时候通行量可能会有所放缓，但眼下确实有大量船只通过。那项海军封锁行动成效显著，没有一艘船通过。封锁实施至今已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除了因达成协议而刻意短暂开放的几次间歇，尽管那份协议最终并未兑现承诺，对方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但封锁行动本身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并说两人将会会面。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你和金正恩之间有书信往来吗？
2: 这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跟他相处得很好，对吧？而且你知道吗？我跟他相处得好，这是件好事，不是坏事。他拥有57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本来就不该让这种情况发生，当初就不该任由他那样做。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但他现在确实拥有这些武器，我跟他相处得非常好，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3: 你预计之后会与他会面吗？
2: 是的，我会的。
0: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本周五，也就是8月21号。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此前特朗普总统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是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经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且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作为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动员了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情境，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维持美韩军演。议员认为，面对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导弹和实战的能力，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可能会削弱美韩的战备，并向朝鲜和其他对手释放错误的信号。议员呼吁政府维持必要的训练，确保美韩联盟的战备状态，并要求美国战争部评估演习缩短的影响，并将评估的结果提交国会。美国战争部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增强战术能力的训练将继续进行，不会对美国的训练目标和战备造成影响。焦点转到台湾，美国对台湾出售的先行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并且可能会增加台湾的空防战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乌克兰

0: 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七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推迟原定今天生效的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原定从8月19号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不过他星期二晚间表示，美加已经达成了协议，只是还需要最后的文件，因此呢把关税推迟了3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协议将包括美国商品全面进入加拿大市场、经济安全承诺以及数字贸易等内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态则是相对谨慎，他说双方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仍有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表示，协议不仅要保护美国工人和供应链，也希望进一步加强整个北美经济。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们对目前取得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政府各部门一直在共同努力，包括商务部长、财政部长、我本人以及白宫幕僚长。总统也一直与加拿大总理通电话。现在我们正在处理文件，我也有责任向国会汇报协议文件可能的内容，同时与美国企业、工会等进行沟通。我们有信心，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不仅会继续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就业与美国供应链，还将真正加强北美经济，并让北美继续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与制造业中心，同时在经济安全与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更进一步。
1: 好的，那么湘云，现在协议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双方最主要的分歧是什么呢？
2: 目前双方的谈判人员今天已经继续会面，而汽车关税仍然是争议的焦点之一。新的截止时间是美东时间星期六凌晨12:01，也就是8月22日。如果届时双方没有最终协议，那么加征50%的关税就可能会正式生效。而且这次的关税和之前不同，即使加拿大商品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白宫在8月19号发布新美国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呼吁打造一个更安全的美国科技体系，并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工作更直接的和国家安全挂钩。

0: 这份战略将科技竞争、供应链的漏洞、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新兴技术的快速融合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战略同时要求联邦机构加强科技人才队伍、研发基础设施、联邦科研投入以及与企业、学术界和美国的盟友合作。美国幽灵机器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文·肯尼利表示，
1: 美国不可能完全靠自己成事，我们需要与盟友密切合作。 Ghost Robotics 与韩国、台湾和日本的企业都有密切合作，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部分制造和供应链方面的专业能力，因此没有他们，我们根本没有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具备在国内获得这些产品的战略能力，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性供应能力至关重要。
0: 而就在白宫公布这份美国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的同一天，中国的机器人制造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了最新产品。超过300家企业参加本届世界人机器人大会，展出超过2000件产品，并发布超过150款新品。其中最受到瞩目的中国宇树科技是目前全球主要的机器人制造商之一，它竞争的对手包括美国的特斯拉和波士顿动力。宇树科技的 GoTo 机器狗售价约为$1,600，可以奔跑、翻转、攀爬以及高速涉水前进。2023年推出之后，迅速占据了全球四足机器人的市场。不过，根据路透社采访的3名美国顶尖的机器人研究人员和一名前美国国防部科技官员表示，美国军方的研究项目帮助推动了中国机器狗的发展。宇树科技所采用的技术源于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 ARL 以及其他军事项目资助的四足机器人的研究。曾经参与麻省理工学院 MIT 仿生机器人实验室项目的研究员本卡茨表示，宇树 GO 系列的明显机器狗的尺寸和他参与开发的麻省理工学院迷你猎豹几乎精确到毫米的相似。那么参与项目的前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现任美国幽灵机器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文·肯尼利说，中国利用先进制造和供应链的能力，将机器狗迅速规模化生产，凸显了美国在高科技产业和中国竞争时所面临的问题。
1: 但我一直想强调，这项技术的核心是在美国大学研发的，由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资助。如今我们却看到许多中国企业从中获益，而且生产和出货的机器人数量远远超过美国企业，这是令人遗憾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星期三的时候，这个机器狗明星机器狗的这个科技公司宇树科技，它在上海上市的第一天，股价一度飙升了将近6倍，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么分析人士认为，宇树科技的上市表现可能会为更多的中国机器人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铺路，也显示出中国正在利用制造业的优势加速扩大机器人的产业规模。而随着美中科技战竞争从芯片、人工智能 AI 延伸到了机器人的领域，机器人的产业目前也正在成为美中两国科技竞争的新战场。好的，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的晚上5点，北京时间的早上5点到5点15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迎收看8月2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韩宣布将提早结束联合军演，特朗普总统重申他和金正恩关系。

0: 讲好，并说两人将会会面。美国对台湾出售的新型 F-16V 战机即将抵台，预料可提升台湾的空防战力。白宫发布新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美中科技战进入白热化。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在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仍然倾向于以外交方式解决和伊朗的冲突，但如果德黑兰拒绝和美国达成协议，并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将保留所有的选项。这名官员强调，特朗普总统一直明确地表示，他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虽然他一直表示倾向于外交解决，但如果伊朗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并拒绝达成协议，他仍然会保留所有可能的选项。与此同时，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本周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罗斯福厅会见美国科技公司高管的时候，针对制裁伊朗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a very
2: 我们确实掌握着可以实施制裁的手段。我们拥有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至于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目前海峡是畅通的，许多船只正在通行，这一点往往会被外界报道。虽然未来某些时候通行量可能会有所放缓，但眼下确实有大量船只通过。那项海军封锁行动成效显著，没有一艘船通过。封锁实施至今已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除了因达成协议而刻意短暂开放的几次间歇，尽管那份协议最终并未兑现承诺，对方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但封锁行动本身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并说两人将会会面。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你和金正恩之间有书信往来吗？
2: 这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跟他相处得很好，对吧？而且你知道吗？我跟他相处得好，这是件好事，不是坏事。他拥有57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本来就不该让这种情况发生，当初就不该任由他那样做。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但他现在确实拥有这些武器，我跟他相处得非常好，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3: 您预计之后会与他会面吗？
2: 是的，我会的。
0: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本周五，也就是8月21号。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此前特朗普总统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是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经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且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作为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动员了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情境，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维持美韩军演。议员认为，面对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导弹和实战的能力，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可能会削弱美韩的战备，并向朝鲜和其他对手释放错误的信号。议员呼吁政府维持必要的训练，确保美韩联盟的战备状态，并要求美国战争部评估演习缩短的影响，并将评估的结果提交国会。美国战争部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增强战术能力的训练将继续进行，不会对美国的训练目标和战备造成影响。焦点转到台湾，美国对台湾出售的先行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并且可能会增加台湾的空防战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乌克兰

0: 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七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18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推迟原定今天生效的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2: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原定从8月19号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不过，他星期二晚间表示，美加已经达成了协议，只是还需要最后的文件，因此呢，把关税推迟了3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协议将包括美国商品全面进入加拿大市场、经济安全承诺以及数字贸易等内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态则是相对谨慎，他说双方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仍有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表示，协议不仅要保护美国工人和供应链，也希望进一步加强整个北美经济。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们对目前取得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政府各部门一直在共同努力，包括商务部长、财政部长、我本人以及白宫幕僚长。总统也一直与加拿大总理通电话。现在我们正在处理文件，我也有责任向国会汇报协议文件可能的内容，同时与美国企业、工会等进行沟通。我们有信心，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不仅会继续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就业与美国供应链，还将真正加强北美经济，并让北美继续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与制造业中心，同时在经济安全与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更进一步。
1: 好的，那么湘云，现在协议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双方最主要的分歧是什么呢？
2: 目前双方的谈判人员今天已经继续会面，而汽车关税仍然是争议的焦点之一。新的截止时间是美东时间星期六凌晨12:01，也就是8月22日。如果届时双方没有最终协议，那么加征50%的关税就可能会正式生效。而且这次的关税和之前不同，即使加拿大商品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白宫在8月19号发布新美国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呼吁打造一个更安全的美国科技体系，并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工作更直接的和国家安全挂钩。

0: 这份战略将科技竞争、供应链的漏洞、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新兴技术的快速融合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战略同时要求联邦机构加强科技人才队伍、研发基础设施、联邦科研投入以及与企业、学术界和美国的盟友合作。美国幽灵机器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文·肯尼利表示，
1: 美国不可能完全靠自己成事，我们需要与盟友密切合作。 Ghost Robotics 与韩国、台湾和日本的企业都有密切合作，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部分制造和供应链方面的专业能力，因此没有他们，我们根本没有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具备在国内获得这些产品的战略能力，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性供应能力至关重要。
0: 而就在白宫公布这份美国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的同一天，中国的机器人制造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了最新产品。超过300家企业参加本届世界人机器人大会，展出超过2000件产品，并发布超过150款新品。其中最受到瞩目的中国宇树科技是目前全球主要的机器人制造商之一，它竞争的对手包括美国的特斯拉和波士顿动力。宇树科技的 GoTo 机器狗售价约为1600美元，可以奔跑、翻转、攀爬以及高速涉水前进。2023年推出之后，迅速占据了全球四足机器人的市场。不过，根据路透社采访的3名美国顶尖的机器人研究人员和1名前美国国防部科技官员表示，美国军方的研究项目帮助推动了中国机器狗的发展。宇树科技所采用的技术源于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 ARL 以及其他军事项目资助的四足机器人的研究。曾经参与麻省理工学院 MIT 仿生机器人实验室项目的研究员本卡茨表示，宇树GO系列的明显机器狗的尺寸和他参与开发的麻省理工学院迷你猎豹几乎精确到毫米的相似。那么参与项目的前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现任美国幽灵机器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加文·肯尼利说，中国利用先进制造和供应链的能力，将机器狗迅速规模化生产，凸显了美国在高科技产业和中国竞争时所面临的问题。
1: But I always want to highlight.但我一直想强调，这项技术的核心是在美国大学研发的，由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资助。如今我们却看到许多中国企业从中获益，而且生产和出货的机器人数量远远超过美国企业，这是令人遗憾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星期三的时候，这个机器狗明星机器狗的这个科技公司宇树科技，它在上海上市的第一天，股价一度飙升了将近6倍，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么分析人士认为，宇树科技的上市表现可能会为更多的中国机器人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铺路，也显示出中国正在利用制造业的优势加速扩大机器人的产业规模。而随着美中科技战竞争从芯片、人工智能 AI 延伸到了机器人的领域，机器人的产业目前也正在成为美中两国科技竞争的新战场。好的，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的晚上5点、北京时间的早上5点到5点15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number two. Number two is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来访时，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白宫公布的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与一名前美国国会议员交往的细节，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美国和韩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8月21号。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将开启访美的旅程，期间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来听一下。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3: 我要告诉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第二名是中国。我从来不希望低估中国，但目前我们确实遥遥领先。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到访美国，我们对此非常期待。我们可能会谈到人工智能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的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18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叶·塞叶实施制裁。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有关政府未同意接受该法院管辖的国家官员展开调查、发布逮捕令、拘留或起诉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制裁措施将冻结两人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持有的任何资产以及任何经过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这些制裁是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实施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了一项通用的许可证，允许涉及赤根智子和塞叶的相关交易在9月17号前完成收尾。卢比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指责该法院滥用权力，超越其授权范围，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其侵犯国家主权。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表示，他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停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并退出参与该法院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三谴责美国的制裁，称这是对一个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法治。国际刑事法院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而受到威胁时，国际法律秩序本身就面临风险。声明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因此退缩，将继续完全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本着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利益的原则，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全面履行其职责。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将把原计划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关税推迟3天实施。来听报道。
4: 50%的关税原定星期三生效，但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暂停了这些关税，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需等待最终文件。特朗普没有包括协议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项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货物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字贸易调整以及许多重要条款，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市场和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加征关税时，援引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

0: 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华盛顿之前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这个星期也通了两次电话，促成了关税的暂停。卡尼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展开讨论，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他说，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加拿大曾保证将施加自己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新关税。特朗普还在贴文中说，基斯通 XL 输油管道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拟建的输油管道将把加拿大西部油砂田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与现有的输油管道连接，将原油输送到美国湾沿岸的炼油厂。美国前总统乔拜登2021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这个项目必须的许可证，理由是气候方面的担忧以及需要专注清洁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白宫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芳芳与前加州联邦众议员艾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的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些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白宫在其有关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并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斯沃维尔。而在那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把他招募为线人。斯沃维尔2013年就任联邦众议员，此前曾任加州都柏林市议员。今年四月，在包括前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称斯沃维尔有性侵和性行为不当后，斯沃维尔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并辞去联邦众议员职务。这些据称的行为最早发生在2018年，斯沃维尔否认相关性侵指称，他十多年前与中国女子芳芳的关系此前已被媒体曝光。白宫最新公布的解密文件则提供了更多调查细节。根据这些有所涂抹的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曾计划招募芳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双面间谍，通过一家虚假公司与她签署招聘合同，让她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联调局在内部文件中给她起的代号是“秀拇指”，并提到他与中国情报机构曾有和现有的关系，包括在国安部工作的父母，以及他自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上做过空服员，还与红色家族成员有联系等等。联邦调查局内部文件说，秀拇指声称自己年轻漂亮，可以对政治人物施加性吸引。文件还说，芳芳喜欢社交，但有自恋与自大倾向。芳芳2011年来到加州湾区一所大学留学，通过亚裔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结交美国政治人物。解密文件显示，2014年联调局终止了招募芳芳的计划，并提到秀拇指最初愿意与当局假设的公司发展业务关系，但是最终不愿意接受对某个解密文件中被涂抹的机构有价值的商业化任务。联调局开始关注他与斯沃维尔众议员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了监控记录。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2015年建议司法部对斯沃维尔、芳芳等人就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以及行贿受贿嫌疑展开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作为韩国年度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据松潘区政府介绍，此次演练动员了大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的情景，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

0: 韩国和美国宣布将缩短年度联合军演的日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于8月17号启动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将持续至8月21号结束，而不是原来的8月27号。来听听首尔松坡区区长徐康熙的说法。
1: 现代战争已不再有明确的前线与后方之分，此类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我们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见。正因如此，加强联合应对能力至关重要，需要民事、政府及军事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这正是我们举行此次演习的原因，我相信演习取得了显著成效。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韩国8月19号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了本星期五，也就是8月21号。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对演习的成本表示不满。他同时指责韩国在伊朗战争中未能提供帮助。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朝鲜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其威胁朝鲜的安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强烈谴责目前的美韩军事演习，并表示朝鲜将继续行使自卫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对美军购的66架全新的 F-16V 和 Block 70型构型的战机首批将飞抵台湾。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首批3架战机预计在本星期返回台湾，交付台湾空军。与台湾现有升级后的 F-16V 和Block 20相比，新的 F-16 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及更耐用的机体。来听报道。
2: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首批3架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台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个人脸书表示，F-16预计本周抵台，极可能是3架编号6722。6727、6728的单座机，这3架战机于8月17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工厂起飞，转场德州沃斯堡基地，接下来将飞往台东，交付台湾空军。IDF 金国号脸书粉专也在账号分享 F-16V 降落德州沃斯堡基地的画面及被人目击的照片，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Block 20构型相比较，新的 Block 70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新型 Block 70还配备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约29000磅，有助提升战机爬升性能与武器筹载量。而全新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洛克希德马丁在交机前夕也在脸书分享一段视频，标榜 F-16 战机在任务中彰显实力和数十年来的战力。台湾空军采购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的凤翔专案，斥资超过新台币2472亿元， 原规划在2026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因为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延迟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8月18号启用了女性专属的粉色公交，由女性担任司机和售票员，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选择。一名女性司机表示，她们不仅是司机，同时也是驾驶培训师，希望未来能培训更多的女性驾驶员，并实现让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来听粉色公交司机法西玛·桑贾怎么说。
3: 我们不仅是司机，也是驾驶培训师。我们已经培训了数千名驾驶员。我来自希尔赫特，是孟加拉为数不多的女性培训师之一。我希望未来能够培训更多女性驾驶员，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在地铁系统工作。地铁应该覆盖全国，我们也希望在地铁系统提供服务。现在女性已经在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工作，但我们希望把这种参与扩大到孟加拉国的各个领域。我们过去乘坐公交车时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人员经常以没有女性座位为由拒绝我们上车。我们还经常被迫在人群中与男性乘客推搡，现场总是一片混乱。但现在有了女性专属公交，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问题了。我希望女性专属公交服务能够推广到全国。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三，三大股市的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2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21%，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0.16%。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18号发布新报告《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内容检视了北京如何通过国家指引的商业政策将数据转变为一个战略经济资产。来听报道。
5: 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简报分析了中国在构建国家数据经济的努力，以及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科技竞争及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的更广泛目标采取的措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说，委员会最先在2024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估值的问题。报告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数据列为资产负债表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及变现程度难以确定。这份议题简报对那个发现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不单纯只是信息，而是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人工智能及加强国家力量的战略资产。这份报告解释了北京如何构建相关体制与政策来将数据转化为长期经济与战略优势的来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说，中国已宣布将数据作为一个生产的元素，他接着又制定会计规则，将数据纳入企业及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他正在将那些规则交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以及每一个家庭都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却没有人在计算这些价值。更重要的是，未被估值的资产就没有受到保护，数据应该被列入资产负债表上。委员会说，这份议题简报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交换、估值框架、会计规则及监管体制系统， 以便促进数据分享及价值变现，与此同时也保持国家的广泛监督。这份简报也检视了北京

0: 如何确立自身地位，以便影响给治理数据市场及相互操作性的新兴全球标准。委员会说，这份简报将对国会提供关于美国数据策略、会计标准、国际数据标准及联邦数据资产的估值及保护方面的政策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7号表示，2027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1万亿元，达到了新台币11225亿元。赖清德说，这是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因为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一在第二次听取台湾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说，明年整体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达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赖清德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也是因应了美国的要求，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标准。8月10号，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要求，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反而会巩固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台湾正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过去几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加大军机、军舰侵扰活动，其海警和科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灰色地带骚扰也在增加。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更试图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以其海警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近日更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南边对北上船只进行交通管制。台湾政府谴责北京的作为是在以行诉对台湾周边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侵犯其主权。台湾军方也在美军协助下提升军事训练的质量，在上星期才结束的10天年度汉光演习中，各军种都针对应对解放军入侵增加多项新的更真实场景的演习科目，包括海军与海巡的联合反封锁和动员民间工厂进行生产线疏散迁移等军民融合训练，不仅增加预备役投入演练的数量，更在全台湾的城市和乡镇模拟防空及网络降速场景，提高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准备和韧性。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上星期组织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国务院及战争部官员会面，并与多家智库学者针对台湾国防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民众党说，在与美方人士的讨论中，访团都强调了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自我防卫决心的立场。代表团团长、立法委员许忠信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民众党一直以来重视并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台湾首位明确提出国防预算应提升至 GDP 3%的政治领袖，充分展现民众党捍卫国家安全与坚定支持国防自主的一贯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3: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

0: 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1: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2: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0: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3: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4: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0: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
5: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number two. Number two is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来访时，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白宫公布的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与一名

0: 住时间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8月21号。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将开启访美的旅程，期间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来听一下。
2: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3: 我要告诉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第二名是中国。我从来不希望低估中国，但目前我们确实遥遥领先。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到访美国，我们对此非常期待。我们可能会谈到人工智能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的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18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叶·塞叶实施制裁。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有关政府未同意接受该法院管辖的国家官员展开调查、发布逮捕令、拘留或起诉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制裁措施将冻结两人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持有的任何资产以及任何经过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这些制裁是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实施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了一项通用的许可证，允许涉及赤根智子和塞叶的相关交易在9月17号前完成收尾。卢比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指责该法院滥用权力，超越其授权范围，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其侵犯国家主权。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表示，他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停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并退出参与该法院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三谴责美国的制裁，称这是对一个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法治。国际刑事法院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而受到威胁时，国际法律秩序本身就面临风险。声明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因此退缩，将继续完全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本着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利益的原则，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全面履行其职责。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将把原计划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关税推迟3天实施。来听报道。
4: 50%的关税原定星期三生效，但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暂停了这些关税，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需等待最终文件。特朗普没有包括协议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项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货物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字贸易调整以及许多重要条款，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市场和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加征关税时，援引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华盛顿之前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这个星期也通了2次电话，促成了关税的暂停。卡尼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展开讨论，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 他说，虽然仍有

0: 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加拿大曾保证将施加自己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新关税。特朗普还在贴文中说，基斯通 XL 输油管道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拟建的输油管道将把加拿大西部油砂田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与现有的输油管道连接，将原油输送到美国湾沿岸的炼油厂。美国前总统乔拜登2021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这个项目必须的许可证，理由是气候方面的担忧以及需要专注清洁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白宫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芳芳与前加州联邦众议员艾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的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些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白宫在其有关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并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斯沃维尔。而在那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把他招募为线人。斯沃维尔2013年就任联邦众议员，此前曾任加州都柏林市议员。今年四月，在包括前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称斯沃维尔有性侵和性行为不当后，斯沃维尔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并辞去联邦众议员职务。这些据称的行为最早发生在2018年，斯沃维尔否认相关性侵指称，他十多年前与中国女子芳芳的关系此前已被媒体曝光。白宫最新公布的解密文件则提供了更多调查细节。根据这些有所涂抹的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曾计划招募芳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双面间谍，通过一家虚假公司与她签署招聘合同，让她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联调局在内部文件中给她起的代号是“秀拇指”，并提到她与中国情报机构曾有和现有的关系，包括在国安部工作的父母，以及她自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上做过空服员，还与红色家族成员有联系等等。联邦调查局内部文件说，秀拇指声称自己年轻漂亮，可以对政治人物施加性吸引。文件还说，芳芳喜欢社交，但有自恋与自大倾向。芳芳2011年来到加州湾区一所大学留学，通过亚裔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结交美国政治人物。解密文件显示，2014年联调局终止了招募芳芳的计划，并提到秀拇指最初愿意与当局假设的公司发展业务关系，但是最终不愿意接受对某个解密文件中被涂抹的机构有价值的商业化任务。联调局开始关注他与斯沃维尔众议员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了监控记录。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2015年建议司法部对斯沃维尔、芳芳等人就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以及行贿受贿嫌疑展开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作为韩国年度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据松潘区政府介绍，此次演练动员了大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的情景，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韩国和美国宣布将缩短年度联合军演的日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于8月17号启动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将持续至8月21号结束，而不是原来的8月27号。来听听首尔松坡区区长徐康熙的说法。
3: 现代战争已不再有明确的前线与后方之分，

0: 此类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我们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见。正因如此，加强联合应对能力至关重要，需要民事、政府及军事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这正是我们举行此次演习的原因。我相信演习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韩国8月19号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了本星期五，也就是8月21号。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对演习的成本表示不满。他同时指责韩国在伊朗战争中未能提供帮助。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朝鲜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其威胁朝鲜的安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强烈谴责目前的美韩军事演习，并表示朝鲜将继续行使自卫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对美军购的66架全新的 F-16V 和 Block 70型构型的战机首批将飞抵台湾。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首批3架战机预计在本星期返回台湾交付台湾空军，与台湾现有升级后的 F-16V 和Block 20相比，新的 F-16 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及更耐用的机体。来听报道。
2: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首批3架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台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个人脸书表示 ，F-16 预计本周抵台，极可能是3架编号6722。6727、6728的单座机，这3架战机于8月17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工厂起飞，转场德州沃斯堡基地，接下来将飞往台东交付台湾空军。IDF 金国号脸书粉专也在账号分享 F-16V 降落德州沃斯堡基地的画面及被人目击的照片。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Block 20构型相比较，新的 Block 70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新型 Block 70还配备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约29000磅，有助提升战机爬升性能与武器筹载量。而全新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洛克希德马丁在交机前夕也在脸书分享一段视频，标榜 F-16 战机在任务中彰显实力和数十年来的战力。台湾空军采购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的凤翔专案，斥资超过新台币2472亿元，原规划在2026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因为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延迟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8月18号启用了女性专属的粉色公交，由女性担任司机和售票员，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选择。一名女性司机表示，她们不仅是司机，同时也是驾驶培训师，希望为

0: 来能培训更多的女性驾驶员，并实现让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来听粉色公交司机法西玛·桑贾怎么说。
1: 我们不仅是司机，也是驾驶培训师。我们已经培训了数千名驾驶员。我来自希尔赫特，是孟加拉为数不多的女性培训师之一。我希望未来能够培训更多女性驾驶员，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在地铁系统工作。地铁应该覆盖全国，我们也希望在地铁系统提供服务。现在女性已经在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工作，但我们希望把这种参与扩大到孟加拉国的各个领域。我们过去乘坐公交车时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人员经常以没有女性座位为由拒绝我们上车。我们还经常被迫在人群中与男性乘客推搡，现场总是一片混乱。但现在有了女性专属公交，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问题了。我希望女性专属公交服务能够推广到全国。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三，三大股市的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16%。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18号发布新报告《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内容检视了北京如何通过国家指引的商业政策将数据转变为一个战略经济资产。来听报道。
3: 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简报分析了中国在构建国家数据经济的努力，以及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科技竞争及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的更广泛目标采取的措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说，委员会最先在2024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估值的问题。报告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数据列为资产负债表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及变现程度难以确定。这份议题简报对那个发现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不单纯只是信息，而是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人工智能及加强国家力量的战略资产。这份报告解释了北京如何构建相关体制与政策来将数据转化为长期经济与战略优势的来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说，中国已宣布将数据作为一个生产的元素，他接着又制定会计规则，将数据纳入企业及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他正在将那些规则交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以及每一个家庭都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却没有人在计算这些价值。更重要的是，未被估值的资产就没有受到保护，数据应该被列入资产负债表上。委员会说，这份议题简报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交换、估值框架、会计规则及监管体制系统，以便促进数据分享及价值变现，与此同时也保持国家的广泛监督。这份简报也检视了北京如何确立自身地位，以便影响给治理数据市场及相互操作性的新兴全球标准。委员会说，这份简报将对国会提供关于美国数据策略、会计标准、国际数据标准及联邦数据资产的估值及保护方面的政策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7号表示，

0: 2027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一万亿元，达到了新台币11225亿元。赖清德说，这是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因为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一在第二次听取台湾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说，明年整体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达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赖清德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也是因应了美国的要求，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标准。8月10号，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要求，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反而会巩固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台湾正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过去几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加大军机军舰侵扰活动，其海警和科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灰色地带骚扰也在增加。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更试图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以其海警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近日更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南边对北上船只进行交通管制。台湾政府谴责北京的作为是在以行诉对台湾周边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侵犯其主权。台湾军方也在美军协助下提升军事训练的质量，在上星期才结束的10天年度汉光演习中，各军种都针对应对解放军入侵增加多项新的更真实场景的演习科目，包括海军与海巡的联合反封锁和动员民间工厂进行生产线疏散迁移等军民融合训练，不仅增加预备役投入演练的数量，更在全台湾的城市和乡镇模拟防空及网络降速场景，提高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准备和韧性。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上星期组织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国务院及战争部官员会面，并与多家智库学者针对台湾国防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民众党说，在与美方人士的讨论中，访团都强调了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自我防卫决心的立场。代表团团长、立法委员许忠信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民众党一直以来重视并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台湾首位明确提出国防预算应提升至 GDP 3%的政治领袖，充分展现民众党捍卫国家安全与坚定支持国防自主的一贯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 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

0: 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1: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2: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0: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3: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4: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0: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
5: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number two. Number two is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来访时，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白宫公布的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与一名前美国国会议员交往的细节，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美国和韩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8月21号。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将开启访美的旅程，期间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来听一下。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3: 我要告诉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第二名是中国。我从来不希望低估中国，但目前我们确实遥遥领先。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到访美国，我们对此非常期待。我们可能会谈到人工智能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的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18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叶·塞叶实施制裁。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有关政府未同意接受该法院管辖的国家官员展开调查、发布逮捕令、拘留或起诉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制裁措施将冻结两人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持有的任何资产以及任何经过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这些制裁是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实施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了一项通用的许可证，允许涉及赤根智子和塞叶的相关交易在9月17号前完成收尾。卢比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指责该法院滥用权力，超越其授权范围，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其侵犯国家主权。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表示，他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停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并退出参与该法院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三谴责美国的制裁，称这是对一个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法治。国际刑事法院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而受到威胁时，国际法律秩序本身就面临风险。声明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因此退缩，将继续完全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本着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利益的原则，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全面履行其职责。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将把原计划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关税推迟3天实施。来听报道。
4: 50%的关税原定星期三生效，但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 上说，他暂停了这些关税，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需等待最终文件。特朗普没有包括协议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项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货物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字贸易调整以及许多重要条款，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市场和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加征关税时，援引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华盛顿之前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这个星期也通了两次电话，促成了关税的暂停。卡尼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展开讨论，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他说，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加拿大曾保证将施加自己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新关税。特朗普还在贴文中说，基斯通 XL 输油管道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拟建的输油管道将把加拿大西部油砂田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与现有的输油管道连接，将原油输送到美国湾沿岸的炼油厂。美国前总统乔拜登2021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这个项目必须的许可证，理由是气候方面的担忧以及需要专注清洁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白宫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芳芳与前加州联邦众议员艾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的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些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白宫在其有关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并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斯沃维尔。而在那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把他招募为线人。斯沃维尔2013年就任联邦众议员，此前曾任加州都柏林市议员。今年四月，在包括前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称斯沃维尔有性侵和性行为不当后，斯沃维尔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并辞去联邦众议员职务。这些据称的行为最早发生在2018年，斯沃维尔否认相关性侵指称，他十多年前与中国女子芳芳的关系此前已被媒体曝光。白宫最新公布的解密文件则提供了更多调查细节。根据这些有所涂抹的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曾计划招募芳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双面间谍，通过一家虚假公司与她签署招聘合同，让她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联调局在内部文件中给她起的代号是“秀拇指”，并提到她与中国情报机构曾有和现有的关系，包括在国安部工作的父母，以及她自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上做过空服员，还与红色家族成员有联系等等。联邦调查局内部文件说，秀拇指声称自己年轻漂亮，可以对政治人物施加性吸引。文件还说，芳芳喜欢社交，但有自恋与自大倾向。芳芳2011年来到加州湾区一所大学留学，通过亚裔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结交美国政治人物。解密文件显示，2014年联调局终止了招募芳芳的计划，并提到秀拇指最初愿意与当局假设的公司发展业务关系，但是最终不愿意接受对某个解密文件中被涂抹的机构有价值的商业化任务。联调局开始关注他与斯沃维尔众议员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了监控记录。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2015年建议司法部对斯沃维尔、芳芳等人就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以及行贿受贿嫌疑展开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作为韩国年度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据松潘区政府介绍，此次演练动员了大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的情景，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韩国和美国宣布将缩短年度联合军演的日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于8月17号启动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将持续至8月21号结束，而不是原来的8月27号。来听听首尔松坡区区长徐康熙的说法。
6: 现代战争已不再有明确的前线与后方之分，此类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我们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见。正因如此，加强联合应对能力至关重要，需要民事、政府及军事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这正是我们举行此次演习的原因。我相信演习取得了显著成效。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韩国8月19号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了本星期五，也就是8月21号。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对演习的成本表示不满。他同时指责韩国在伊朗战争中未能提供帮助。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朝鲜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其威胁朝鲜的安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强烈谴责目前的美韩军事演习，并表示朝鲜将继续行使自卫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对美军购的66架全新的 F-16V 和 Block 70型构型的战机首批将飞抵台湾。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首批三架战机预计在本星期返回台湾交付台湾空军。与台湾现有升级后的 F-16V 和Block 20相比，新的 F-16 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及更耐用的机体。来听报道。
7: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首批三架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台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个人脸书表示， F-16 预计本周抵台，极可能是三架编号6722、6727、6728的单座机。这三架战机于8月17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卡罗莱纳州格林威尔工厂起飞，转场德州沃斯堡基地，接下来将飞往台东交付台湾空军。 IDF 金国号脸书粉专也在账号分享 F-16V 降落德州沃斯堡基地的画面及被人目击的照片。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Block 20构型相比较，新的 Block 70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新型 Block 70还配备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1129 涡轮扇发动机， 最大推力约29,000磅，有助提升战机爬升性能与武器筹载量。而全新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洛克希德马丁在交机前夕也在脸书分享一段视频，标榜 F-16 战机在任务中彰显实力和数十年来的战力。台湾空军采购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的凤翔专案，斥资超过新台币2472亿元，原规划在2026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因为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延迟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8月18号启用了女性专属的粉色公交，由女性担任司机和售票员，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选择。一名女性司机表示，她们不仅是司机

0: 机，同时也是驾驶培训师，希望未来能培训更多的女性驾驶员，并实现让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来听粉色公交司机法西玛·桑贾怎么说。
1: 我们不仅是司机，也是驾驶培训师。我们已经培训了数千名驾驶员。我来自希尔赫特，是孟加拉为数不多的女性培训师之一。我希望未来能够培训更多女性驾驶员，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在地铁系统工作。地铁应该覆盖全国。我们也希望在地铁系统提供服务。现在女性已经在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工作，但我们希望把这种参与扩大到孟加拉国的各个领域。我们过去乘坐公交车时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人员经常以没有女性座位为由拒绝我们上车。我们还经常被迫在人群中与男性乘客推搡，现场总是一片混乱。但现在有了女性专属公交，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问题了。我希望女性专属公交服务能够推广到全国。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三，三大股市的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16%。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18号发布新报告《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内容检视了北京如何通过国家指引的商业政策将数据转变为一个战略经济资产。来听报道。
3: 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简报分析了中国在构建国家数据经济的努力，以及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科技竞争及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的更广泛目标采取的措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说，委员会最先在2024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估值的问题。报告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数据列为资产负债表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及变现程度难以确定。这份议题简报对那个发现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不单纯只是信息，而是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人工智能及加强国家力量的战略资产。这份报告解释了北京如何构建相关体制与政策来将数据转化为长期经济与战略优势的来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说，中国已宣布将数据作为一个生产的元素，他接着又制定会计规则，将数据纳入企业及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他正在将那些规则交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以及每一个家庭都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却没有人在计算这些价值。更重要的是，未被估值的资产就没有受到保护，数据应该被列入资产负债表上。委员会说，这份议题简报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交换、估值框架、会计规则及监管体制系统，以便促进数据分享及价值变现，与此同时也保持国家的广泛监督。这份简报也检视了北京如何确立自身地位，以便影响给治理数据市场及相互操作性的新兴全球标准。委员会说，这份简报将对国会提供关于美国数据策略、会计标准、国际数据标准及联邦数据资产的估值及保护方面的政策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7号表示，2027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1万亿元，达到了新台币11225亿元。赖清德说，这是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因为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一在第二次听取台湾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说，明年整体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达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赖清德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也是因应了美国的要求，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标准。8月10号，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要求，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反而会巩固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台湾正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过去几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加大军机军舰侵扰活动，其海警和科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灰色地带骚扰也在增加。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更试图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以其海警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近日更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南边对北上船只进行交通管制。台湾政府谴责北京的作为是在以行诉对台湾周边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侵犯其主权。台湾军方也在美军协助下提升军事训练的质量，在上星期才结束的10天年度汉光演习中，各军种都针对应对解放军入侵增加多项新的更真实场景的演习科目，包括海军与海巡的联合反封锁和动员民间工厂进行生产线疏散迁移等军民融合训练，不仅增加预备役投入演练的数量，更在全台湾的城市和乡镇模拟防空及网络降速场景，提高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准备和韧性。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上星期组织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国务院及战争部官员会面，并与多家智库学者针对台湾国防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民众党说，在与美方人士的讨论中，访团都强调了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自我防卫决心的立场。代表团团长、立法委员许忠信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民众党一直以来重视并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台湾首位明确提出国防预算应提升至 GDP 3%的政治领袖，充分展现民众党捍卫国家安全与坚定支持国防自主的一贯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

0: 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1: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2: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0: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3: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4: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0: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四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
5: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number two is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来访时，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白宫公布的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与一名前美国国会议员交往的细节，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美国和韩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8月21号。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来听一下。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2: 我要告诉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第二名是中国。我从来不希望低估中国，但目前我们确实遥遥领先。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到访美国，我们对此非常期待。我们可能会谈到人工智能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的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18日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叶塞叶实施制裁。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有关政府未同意接受该法院管辖的国家官员展开调查、发布逮捕令、拘留或起诉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制裁措施将冻结两人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持有的任何资产以及任何经过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这些制裁是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实施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了一项通用的许可证，允许涉及赤根智子和塞叶的相关交易在9月17日前完成收尾。卢比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指责该法院滥用权力，超越其授权范围，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其侵犯国家主权。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表示，他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停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并退出参与该法院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三谴责美国的制裁，称这是对一个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法治。国际刑事法院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而受到威胁时，国际法律秩序本身就面临风险。声明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因此退缩，将继续完全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本着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利益的原则，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全面履行其职责。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将把原计划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关税推迟3天实施。来听报道。
3: 50%的关税原定星期三生效，但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暂停了这些关税，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需等待最终文件。特朗普没有包括协议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项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货物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字贸易调整以及许多重要条款，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市场和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加征关税时，援引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华盛顿之前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这个星期也通了2次电话，促成了关税的暂停。卡尼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展开讨论，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他说，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加拿大曾保证将施加自己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新关税。特朗普还在贴文中说，基斯通 XL 输油管道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拟建的输油管道将把加拿大西部油沙田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与现有的输油管道连接，将原油输送到美国湾沿岸的炼油厂。 美国前总统乔拜登2021年发布了一项

0: 行政命令，撤销了这个项目必须的许可证，理由是气候方面的担忧，以及需要专注清洁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白宫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芳芳与前加州联邦众议员艾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的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些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白宫在其有关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并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斯沃维尔。而在那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把他招募为线人。斯沃维尔2013年就任联邦众议员，此前曾任加州都柏林市议员。今年4月，在包括前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称斯沃维尔有性侵和性行为不当后，斯沃维尔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并辞去联邦众议员职务。这些据称的行为最早发生在2018年，斯沃维尔否认相关性侵指称，他十多年前与中国女子芳芳的关系此前已被媒体曝光。白宫最新公布的解密文件则提供了更多调查细节。根据这些有所涂抹的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曾计划招募芳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双面间谍，通过一家虚假公司与她签署招聘合同，让她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联调局在内部文件中给她起的代号是“秀拇指”，并提到她与中国情报机构曾有和现有的关系，包括在国安部工作的父母，以及她自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上做过空服员，还与红色家族成员有联系等等。联邦调查局内部文件说，秀拇指声称自己年轻漂亮，可以对政治人物施加性吸引。文件还说，芳芳喜欢社交，但有自恋与自大倾向。芳芳2011年来到加州湾区一所大学留学，通过亚裔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结交美国政治人物。解密文件显示，2014年联调局终止了招募芳芳的计划，并提到秀拇指最初愿意与当局假设的公司发展业务关系，但是最终不愿意接受对某个解密文件中被涂抹的机构有价值的商业化任务。联调局开始关注他与斯沃维尔众议员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了监控记录。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2015年建议司法部对斯沃维尔、芳芳等人就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以及行贿受贿嫌疑展开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作为韩国年度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据松潘区政府介绍，此次演练动员了大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的情景，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韩国和美国宣布将缩短年度联合军演的日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于8月17号启动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将持续至8月21号结束，而不是原来的8月27号。来听听首尔松坡区区长徐康熙的说法。
3: 现代战争已不再有明确的前线与后方之分，此类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我们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见。正因如此，加强联合应对能力至关重要，需要民事、政府及军事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这正是我们举行此次演习的原因。我相信演习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

0: 韩国8月19号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了本星期五，也就是8月21号。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对演习的成本表示不满。他同时指责韩国在伊朗战争中未能提供帮助。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朝鲜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其威胁朝鲜的安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强烈谴责目前的美韩军事演习，并表示朝鲜将继续行使自卫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对美军购的66架全新的 F-16V 和 Block 70型构型的战机首批将飞抵台湾。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首批三架战机预计在本星期返回台湾交付台湾空军，与台湾现有升级后的 F-16V 和Block 20相比，新的 F-16 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及更耐用的机体。来听报道。
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首批三架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台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个人脸书表示， F-16 预计本周抵台，极可能是三架编号6722、6727、6728的单座机。这三架战机于8月17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卡罗莱纳州格林威尔工厂起飞，转场德州沃斯堡基地，接下来将飞往台东交付台湾空军。 IDF 金国号脸书粉专也在账号分享 F-16V 降落德州沃斯堡基地的画面及被人目击的照片。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Block 20构型相比较，新的 Block 70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新型 Block 70还配备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约29,000磅，有助提升战机爬升性能与武器筹载量。而全新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洛克希德马丁在交机前夕也在脸书分享一段视频，标榜 F-16 战机在任务中彰显实力和数十年来的战力。台湾空军采购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的凤翔专案，斥资超过新台币2472亿元，原规划在2026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因为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延迟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8月18号启用了女性专属的粉色公交，由女性担任司机和售票员，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选择。一名女性司机表示，她们不仅是司机，同时也是驾驶培训师，希望未来能培训更多的女性驾驶员，并实现让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来听粉色公交司机法西玛·桑贾怎么说。
2: 我们不仅是司机，也是驾驶培训师。我们已经培训了数千名驾驶员。我来自希尔赫特，是孟加拉为数不多的女性培训师之一。 我希望未来能够培训更多。

0: 女性驾驶员，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在地铁系统工作。地铁应该覆盖全国，我们也希望在地铁系统提供服务。现在女性已经在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工作，但我们希望把这种参与扩大到孟加拉国的各个领域。我们过去乘坐公交车时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人员经常以没有女性座位为由拒绝我们上车。我们还经常被迫在人群中与男性乘客推搡，现场总是一片混乱。但现在有了女性专属公交，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问题了。我希望女性专属公交服务能够推广到全国。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三，三大股市的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16%。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18号发布新报告，《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内容检视了北京如何通过国家指引的商业政策将数据转变为一个战略经济资产。来听报道。
3: 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简报分析了中国在构建国家数据经济的努力，以及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科技竞争及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的更广泛目标采取的措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说，委员会最先在2024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估值的问题。报告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数据列为资产负债表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及变现程度难以确定。这份议题简报对那个发现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不单纯只是信息，而是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人工智能及加强国家力量的战略资产。这份报告解释了北京如何构建相关体制与政策来将数据转化为长期经济与战略优势的来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说，中国已宣布将数据作为一个生产的元素，他接着又制定会计规则，将数据纳入企业及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他正在将那些规则交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以及每一个家庭都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却没有人在计算这些价值。更重要的是，未被估值的资产就没有受到保护，数据应该被列入资产负债表上。委员会说，这份议题简报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交换、估值框架、会计规则及监管体制系统，以便促进数据分享及价值变现，与此同时也保持国家的广泛监督。这份简报也检视了北京如何确立自身地位，以便影响给治理数据市场及相互操作性的新兴全球标准。委员会说，这份简报将对国会提供关于美国数据策略、会计标准、国际数据标准及联邦数据资产的估值及保护方面的政策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7号表示，2027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一万亿元，达到了新台币11,225亿元。赖清德说，这是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因为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一在第二次听取台湾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

0: 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说，明年整体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达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赖清德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也是因应了美国的要求，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标准。8月10号，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要求，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反而会巩固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台湾正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过去几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加大军机、军舰侵扰活动，其海警和科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灰色地带骚扰也在增加。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更试图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以其海警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近日更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南边对北上船只进行交通管制。台湾政府谴责北京的作为是在以行诉对台湾周边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侵犯其主权。台湾军方也在美军协助下提升军事训练的质量，在上星期才结束的10天年度汉光演习中，各军种都针对应对解放军入侵增加多项新的更真实场景的演习科目，包括海军与海巡的联合反封锁和动员民间工厂进行生产线疏散迁移等军民融合训练，不仅增加预备役投入演练的数量，更在全台湾的城市和乡镇模拟防空及网络降速场景，提高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准备和韧性。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上星期组织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国务院及战争部官员会面，并与多家智库学者针对台湾国防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民众党说，在与美方人士的讨论中，访团都强调了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自我防卫决心的立场。代表团团长、立法委员许忠信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民众党一直以来重视并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台湾首位明确提出国防预算应提升至 GDP 3% 的政治领袖，充分展现民众党捍卫国家安全与坚定支持国防自主的一贯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华盛顿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3: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 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

0: 跨国犯罪组织。
1: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2: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3: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美元。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1: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
4: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number two is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来访时，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白宫公布的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与一名前美国国会议员交往的细节，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美国和韩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8月21号。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将开启访美的旅程，期间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特朗普说，